0: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，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，磨合了5年，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。
1: 谢谢他。

0: 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东升号开始计费。如不留言，请
1: 爸。我好想你。

0: 不很好，
1: 很好，我挺好，没事的 ，I'm OK， I'm OK。哎呦呦，啊哈哈哈。

0: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，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。
1: 我知道，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，我是孤单的。

奇迹。上一次后的那位很像你，我是谁我应该感到熟悉，只可惜我的飞行的频率收不到讯息，窗外的灯火

0: 统单都不要唱歌，哎，恁别创作了，恁知影？
1: 创你的底层啦！你做做你家己是歌星哦，我跟你讲啦，你袂红的啦，你才二尔嘞，你做嘛？唱歌比你好

你相信永恒吗？我相信。

0: put my voice in.
1: Yeah. IGRY.

0: 我贪嗰包口水喎，咩做噶？
1: 你头先唔系问我条女嘅，我发觉佢原来系条仔嚟嘅。咁于是咧，我就。

check。他们不信这些是流行走势，不信信号会将市场全统治。下工地是疯子，最流行是裸子，把事业当世界极限，很有事做爱一线，对此虚比解释机械，也是没正才死掉的一堆骗子，但一岁戒指虚伪坠子，里面 S 还想。

人会死两次。一次是停止呼吸。一次是被放弃的时候。

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，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，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0: 别过来，
1: 我不想和你们争，我需要同伴。
2: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？
0: 先把武器放下，
1: 这是我的武器了，我没有别的东西，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。
0: 那暂且相信你一次，武器我们都收下了。
1: 谢谢你相信我，
0: 不陪你们玩了，我先走。

0: 不知道。不准拿武器！
1: 我没有任何武器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先让我检查一下你的伤口吧。

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，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，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，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？难道都没有人想要给你劝说？OK， 知道了，先走。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 ，Hey bro，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？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？你会后悔，会有尝不到的甜头。嗯。

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，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，但是太阳一出来，影子就出现了。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，眼睛一闭起来，

0: 像旋律那样，
1: 习惯一下新的生活好不好，
0: 让它落下，让它落下，
2: 有你在
3: 真的让人放心。

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，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，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0: 这条水条诶，先放我过。那要抓伫遐后壁诶，唔带大条。
1: 对啦对啦，这是
2: 我知啦。啊，不过即卖监管吼，别个做安尼啦。啊，恁帮你菜椒伫遐处理。
3: 哎，长官辛苦啦，长官好。
0: 你过来啊！
3: 我买很多饮料，请大家喝，辛苦了。
4: 不错不错，就先过来啊。
0: 哎，我哪赢哦？
5: 来喝饮料啊！
0: 哎，他刚来呢。
5: 请问一下，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？
6: 小蔡啊，处理一下哈。
5: 没有进度，
6: 有问题要问呢。
5: 可以查网站啊，或者是网址啊。
3: 长官，来喝饮料啊！
5: 你就拿过去。长官警官，你有进展吗？
7: 来，跟你说。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，但只追回3000，剩下的再等一下。
2: 这个哪会特工来啊？
5: 是，谢谢。
0: 啊，都给我们骗过关了。

0: 只碎条哦，嘛逐工来，这条哦，顺便处理。
1: 小蔡去处理的，
2: 谢谢，碎辛苦了，
0: 无绩效，你讲。
3: 我知影无绩效啊。
4: 喂妈，三千块你有收着吗？
5: 有啦，你吃好多，买个去啊。
4: 我最需要的是你，但是丢掉了。

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这首歌，代表我对你们的爱。

嗯。

男人。

爱我我的怎么见到谁不是我的朋友就在这里都叫人买

Lexus NX，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。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，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谢

梦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，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，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，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。

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，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，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。此外，菲伦杰素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，Sesto Fiorentino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愁。一往年老，一往自卑的牢骚。一往那被逼着习惯的纷扰。沿着河流的方向，我能看到海洋，看着年少的

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。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。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0: 应该要选我吧？
1: 选我，选我，选我好吗？
0: 选我吧。
1: 别选那个陈小九，选我。
0: 什么？

Lexus NX，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。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，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，

0: 不过中午过后呢，接近山区的地方啊，已经
1: 湖泊对流发了起来，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。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。

干杯。
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安。新的一年的开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？现在，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《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》。

0: 有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，请问这是真的吗？
1: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？
2: 现在组合越来越多，你们会有压力吗？

Lexus NX，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。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。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当你少年时，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，一路走来，步履越来越仓皇。回望来时的路，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？

可蹦即可啪，鸡巴这种飞行完全控制不了，身上装满卡门 A 就是 K 就是 E Y， 一直 even now 我敢 make it， 从没见过哪个人不对来 man， 一直 even now 我敢 make it， 我要看到的太高好的 baby。

Lexus NX，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。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，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0: 影片开始之前，先感谢 KKPad 对本视频的支持。
1: 大家好，欢迎今天的 vlog， 我是余维星。其实我的 RCR 哦，家人是很不喜欢驾的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车子改装的椅子。OK， 其实家人不喜欢哦，是因为哦这个椅子它的 position 啊太过低了，因为这个椅子的脚啊它其实就很低啦，做到低对我们来讲哦是有一个好处哦，我们坐得低啊，我们重心也低嘛，车也可能会比较稳一点，同时我们也可以提早的 feel 到整个车的 movement、okay? 但是嘉莹她不是车手，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，一个安迪。
2: 你叫我什么？安迪。
1: 所以这个对她来讲哦，坐得太低哦，她整个头哦就在这边罢了，她就这边她就看，只看到 steering 还有 dashboard。 刚好今天有空啦啊，我就想说去把这个脚改高它，因为以往家人驾这个阿夏哦，他就会垫这个枕头啊，这个枕头还有这个 Star Wars 的。其实这个座椅的高度对我来讲啊是有一点偏低，但是我还能够接受。等一下你们看我改高了之后我的坐姿是怎样 ？OK， 你们看现在是这样子啦。所以现在他们就拆掉我的椅子，然后装一个一寸上去，希望一寸嘉莹会可以驾到车子啦。不，其实他们这边哦有卖各种不同的椅子，我们来进来看一下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太多了，反而有选择困难症。嗯哼。哇 ，Oh my god! Damn! 哇，这个也是可以当 office 椅子哎喂。真的好像坐在车里面这样子哦，OK 嘞，模拟器的支架，但是 simulator 又衍生一个问题啦，我是从真车开始的 ，simulator 我不会玩。那时候 Joshua 的 video 你们就看到了，我 simulator 是很烂的。这边其实它也是有改 Jimny 的东西，你看到吗？那边车尾灯，你要大机的也有，你要那个什么白色灯也有，黑底也有，全部都有 spoiler， 轮胎的 cover。小姐姐，你要介绍一下吗
3: ？Hello， 我是如意。然后这边整间店呢的 accessory 现在我们都是只是给 Jimny 罢了，所以你看到的全部东西啊，你不用讲，哎，这个是给什么车，这个、给什么车，这个、全部是给 Jimny 罢了。所以我们这边是主打一个一站式服务咯。所以这样你看一下这辆车，它安的那 accessory， 它里面 interior 啊，它的 player 啊 ，speaker 啊 ，rim 啊 ，tire 啊，全部都是在这里安的。所以如果你们是那种担心啊，哎，我要去这边，要去那边，你就不用担心哦，你来这边一站式解决。
1: 所以原装配了哈。
3: 通常一拿到车的话，通常他们一开始会做什么呢？安脚踏哦，脚踏，然后楼梯，然后有一个屋顶在楼上哦。因为脚踏，你讲军力是高车，它又不太酸啊。但是你可能对比较小的小孩子啊，或者是老人家，他们上下车会比较难一点，所以他们就会讲，哎，这样我装一个脚踏咯。这个的话就比较复古一点，比较小个的。
1: OK。
3: 嗯，然后楼梯也是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咯。
1: 哇、wow、哦！
3: 嗯，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刚刚拿出去装啊，那个是有扶手的，等一下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。
1: 扶手，
3: 嗯，比较容易上啊。
1: 像这个也是有卖吗？
3: 哎呦，这个刚你超高牌，我看到 video 了，双喜临门，两个男孩
1: 啊，这样要摆两个嘞。
3: 是哎
1: ，Jimny 的啊，
3: 嗯，都是 Jimny 的，
1: 有一点复古木纹。
3: 这些是放在那个屋顶上面的那种盒子，就是他们有时候去钓鱼啊，还是去 camping 啊，可是他们因为 Jimny 后面很小，所以他放不到很多东西，他们就会拿一个盒子放在那个屋顶架上面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放进去。那个盒子要怎样放上去？这种我们就会转动，然后锁在这个里面，它就不会动了。
1: 我是加高一寸啊，它还甚至可以加高到两寸，这个一寸不能再放两寸下去，怕两寸啊，你知道吗？我180我一顶到车顶，所以OK 啦。 OK， 又倒回来这个地方了，要再 confirm 一下啊。我如果选这一张，我是有 armrest， 我是有轮子的啊。
3: 有轮子，对。
1: 就是像 gaming 车这样子啊。
3: 对，一模一样。
1: OK OK。
3: 可以调它的那个倾斜度，也是可以调的。
1: 其实如果要啊顾客啊，哎，看了我的 video 要来这边买，要怎样啊？
3: 啊，你可以 follow 我们的 TikTok。或者是你 IG 也是可以，或者是你直接 WhatsApp 也是可以咯。你去我们 Google， 你 search Cmatch， 它那边也是有一个电话号码的。
1: 当然，这边也是有 full bucket seat 啊，这些呢就不能够调你的椅背倾斜角度啊。这种啊，就我就喜欢装在我的 drift 车。以前我的 Vios 有装，但是拆掉了，拆掉了就装在红猪。OK， 我的 gaming seat 已经好了。哇，你看，真的是一个 gaming seat， 有手扶可以调的，然后，哇，我打多大？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强了啦。哇，这样这些东西哦，都在 Shopee 可以找到。
3: 对，在 Shopee 都可以找到。我们有list写好好啊，就是有写啊 office chair base 啊，还是什么。如果你看到只是椅子的话呢，这样你就要想啊，如果你要做 office chair 的话，你就要买 office chair base。如果你要装在车的话，你就要找那个叫 subframe 的东西。你们选了 subframe 过后，你记得要跟那个 Shopee 备注啦，讲给什么车的，因为每一款车都不一样。我们全部都是 PMP 的，所以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最的地方，
1: 这样厉害了没？
3: 对，我老板厉害，不是我厉害。这个时候要擦一下鞋。
1: 哇 ，gaming 车 ，OK， 可以塞进我的阿西亚里面。我们的 semi bucket 也是已经装好了，垫高。我的脚差不多要顶到 ceiling 了，这个就。感觉好像恢复到我以前刚刚拿到阿夏的时候，我阿夏的那个椅子啊。如果你们要买 OK 我这些椅子的话，其实 Shopee 有，然后如果你们要来他们的店也是可以，我会放他们的地址在下面啦哈。相信塞车就是大家的噩梦啊，尤其是驾手牙的啦。在这边目前啦

0: 部车都是手压，所以没有问题的。看到了没有？哎呦，你们这些弱鸡，你们不会加手压就讲 ，OK？
1: 对

0: baby car seat 啊，它是要对准准那个 ISOFIX 的洞啦。OK， 哦，前面，这就是我那个 2mm 的 spacer， 我已经没有用了啦，谁想要谁自付邮费啦。 OK， 先到先得。从刚才那个地方开车过来我家，这个加高一寸了的这个椅子，我会感觉比以前摇晃一点，因为你坐高了，你就更容易 feel 到车子的摇晃。其实讲真的啦，我还是比较 prefer 之前还没有加高的，因为那个感觉就没有这么摇。哇，我的新椅子，
1: 救命！
0: 这个手把可以调前调后，然后可以转，哇塞，打打打，哎，哇哇哇，今天又是新的一天，这一天的 vlog 会被拍进去，是因为我发现我的阿夏一年没有 service， 现在这个日期哦，就是我们刚刚好阿夏 bought on turbo 一年最后一次 service。 哎呦，这个黑油的螺丝也不见了耶，黑油没有漏， OK， 的确是还蛮够的，只是真的是有一点点黑油啦，水是够的。 answer 我有 service， 反而是阿夏跟 Vios 都没有 service 到，实在是天才了啊。来到我的朋友的店啊，你们知道的就知道了啊，就是我朋友 BKFD 啊。来讲到这一间店哦，我 Vios 的 meter 啊，还有这个阿夏的 meter， OK， 都是在这一边装。最近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多人问我的 meter 在哪里装，因为他们找不到人装 meter， 去 search BKFD Power Tires Motorsport。这个地方呢啊，他们就会跟你装那些 oil temp, oil press 还是 water temp 那些表啦，一年没有 service 了，讲真的我自己都吓到一下，然后有一个螺丝也不见掉去，阿夏的 engine 太抖动了，不见掉去，用了一年，我觉得那时候出来的时候 ECU 那边要稍微调整一下，调整了一次过后就 OK 了啦。这边就是以前我修我的改我的 Cefiro 还有 Sylvia 的地方啦。你们知道这边这个地方啊，以前就出来一个三松啊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个地方啊又出现多一个明星啊。哎，你是周杰伦吗？
2: 现在应该不是了，现在是周杰伦，因为周杰伦
0: 他像在他的眉毛还有眼睛下面这边侧面，因为他有这个晒这个这边，所以你们觉得他像几分留言。周杰伦头顶戴的这个牌子，但是你手上拿着那多少啊，周杰伦，我觉得你这样不能啊，所以我们的阿夏是周杰伦跟我们 service， 周杰伦跟我们 service。 哇，这边侧面看稍微像个 50% OK 啦，可以啦，加分。这个是他的 IG， 你们可以 follow 他，56分像。我们阿夏最好是用 fully synthetic 啦，因为 fully synthetic 才能够保护好你们 engine， 因为阿夏的黑油已经是020，已经是很薄的了。我现在要等到38000就要换黑油，射了进去，爱射进你的心。刚刚 service 好的黑油呢，就必须要是没有那么黑的啦。

0: 看嘛，抹在这个布上面，它就是这样子浅浅的颜色。如果你看到哦，你一拉上来，这个油针肮脏的黑黑的嘞，就是是时候 service 了啦。所以今天这个简单的 vlog 就到此结束。今天就是给你们知道，是了我的阿虾一年了没有 service， 刚才一 service 了哦，跑起来整个也轻快很多。因为我之前用的黑油呢，也已经很旧了，也很有一点浓稠了，所以车记得要 service。我是 HVC， 我们下一个 video 再见。
1: 喜欢这个影片，记得点个赞，还有分享。然后我们要谢谢 KK 爸对本视频的支持。

0: 但我想和你改变世界。
1: 好啊，一起改变世界，好久不见了。

0: 先生，先生。
1: 我要看这个。
0: 啊，你要几张？
1: 我要。

Lexus NX，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，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，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0: 扛得住啊，周哥。
1: 两个小孩扛不住，会有点想扛不住。
0: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。
1: 我是。

0: 前面那道光，
1: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，
2: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，
3: 坚定的自己，
4: 坚定的自己，直到和你相遇，
5: 直到和你相遇，
6: 知道有人懂我，
7: 知道有人懂我，
8: 凝聚力量，
9: 凝聚力量，
10: 一同向前。

0: 我要木兰两颗盘旋的空，
1: 模糊
0: 当中美丽朦胧。我要的生命。

0: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，
1: 爱都不忘，
0: 发生过很多故事，
1: 爱都不忘，
0: 让我难忘的故事。

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。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。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睇下電視嘅時候就擺到照下咁，眯埋眼。喂，睇電視點樣眯埋眼呢？大家好，我 Ricky 阿 Saf， 欢迎收睇阿 Saf 超有福。大家平时洗面咧，多数都系用手洗噶嘛，咁但系我发觉近呢几年咧，开始多咗人咧用洗面机去洗面。咁但系究竟洗面机应该点样洗面，同埋洗面机除咗洗面之外，仲有啲咩功用呢？不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咯。大部分嘅洗面机咧都会好似呢一种咁样啦，佢上面咧有一个叫胶刷头嘅嘢嘅。咁上面咧其实佢有好多粒粒嘅，咁呢啲咧就应该叫做胶。刷毛，咁咧呢啲胶刷毛咧，有啲比较软身啲，有啲比较硬身啲嘅。软身啲嗰啲咧，其实喺面上面咧做翻按摩嘅时候咧，会比较舒服啲。咁啊，硬身啲嗰啲位置咧，就系有啲位置你好想清洁得深层啲嘅，可以用翻上面呢啲比较硬身啲嘅胶刷毛粒咧，喺呢啲位置做翻啲按摩就得噶啦。成个洗面嘅原理系点样呢？就系将呢啲洗面嘅产品咧放咗上去之后，喺面上面开始做震动嘅话咧，将你毛孔入边嗰啲污垢都可以清除咗出嚟噶。咁所以洗面机就系可以做到一个好好嘅深层清洁效果嘅工具嚟噶。而洗面嘅方法咧非常之简单嘅啫，其实有两种嘅，先讲第一种啊吓。咁大家咧可以先将成块面湿咗先啦，然后加入你哋嘅洗面产品，跟住咧喺面上面咧就打圈，令到成块面都有嗰啲洗面产品先。然后咧我哋就可以用嗰部洗面机咧，直接由上至下啦，由内至外啦，咁样慢慢打圈咧去做翻个按摩。如果有啲位置咧特别想清洁嘅，例如两边面庞啊、鼻翼啊、下巴等等嘅位置想清洁得耐啲嘅话咧，可以喺嗰啲位置咧打圈打得耐少少啦，又或者可以用翻上层少少嘅胶刷毛嘅位置咧，喺嗰啲位置做多少少嘅按摩，大约一分钟到之后咧，我哋可以用水过咗去咁就得噶啦。第二个方法咧就系将成块面湿咗之后啦，将你个洗面产品咧直接接上你部洗面机嗰度咧，咁咧其实跟住直接喺面上面打圈做按摩就得噶啦。洗面机咧最好咧就夜晚洗面嘅时候咧就可以用噶啦，大约用一分钟，听到佢下哔一声咧，咁就完成咧，咁就 OK 噶啦。佢仲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除咗令到你皮肤更加干净之外咧，亦都可以令到个肤色更加均匀噶。呢部 Clarity Lasonic Plus 咧，除咗洗面头之外咧，其实佢仲有其他头噶，可以做到其他功效噶吓。有一个咧就系蓝光，一个红光，同埋一个导入头噶。不同嘅時間咧都會突然間暗瘡嘅，好似我而家咁樣啦。咁如果咧有呢啲暗瘡嘅話咧，可以用佢嗰個藍光頭咧去照一照佢嘅喎。本身咧呢個藍光頭咧入邊冇紫外線嘅，咁所以咧佢可以做到消炎啦同埋修復嘅效果嘅喎，對暗瘡咧係特別有效嘅嚇。咁可以點做呢？頭先洗完面之後咧，我哋咧就可以開呢一個藍光燈，咁你就可以用呢個藍光燈咧喺暗瘡嘅位置咧照大約三分鐘到啦。咁其實咧佢就可以令到你嗰粒暗瘡真正咗去消炎同埋咧。令到佢盡快修復嘅喎，記住啦，呢個藍光燈頭咧，千祈唔好太近眼嘅距離啊嚇，咁啊睇下電視嘅時候就擺喺度照下咁，眯埋眼睇電視點樣眯埋眼呢？系啦，大家都明噶啦。呢个蓝光灯头咧，其实都几吸引嘅，因为咧佢可以急救到暗疮噶。佢除咗可以消炎同埋修复到你粒暗疮之外咧，其实佢可以帮你做到杀菌嘅，系杀灭咗嗰啲暗疮嗰啲细菌啊吓。咁所以咧，照三分钟到嘅时间咧，咁就可以噶啦。如果咧个粒暗疮太红嘅话，又惊化妆 cover 唔到嘅话咧，绝对可以用呢个灯咧照一照咗佢。除咗佢可以令到粒暗疮快啲减红之外咧，亦都可以做到提亮肤色嘅效果噶。冇暗疮。唔紧要噶，咁另外咧，平时都可以用翻呢一个红光灯啦。红光灯咧，其实可以有效地激活到你嘅胶原蛋白增生啦，改善翻你嘅细纹之外咧，亦都可以改善到整体嘅皮肤质素噶。咁可以咧，都好似平时咁样啦，远距离少少，跟住得闲照下佢三分钟，佢哔咗一声，自己会熄灯噶啦。咁你就可以完成咗呢一个红光嘅步骤噶啦。照完灯之后咧，其实我哋可以搽护肤品噶啦嘛。想对护肤品更加有效地吸收嘅话咧，可以用埋佢第四个头噶吓，呢、这个就系超声波嘅导入头啦。咁可以点样用呢？先搽晒你嘅护肤品咧喺你面上面先，搽晒之后咧，跟住咧我哋就可以教下面有个 purse 嘅数噶啦。咁我哋咧拣一个 m purse 嘅话咧就系放面部嘅。咁啊如果拣个 M purse 嘅话咧，佢就系薄眼部嘅吓，因为有咧入边有啲微震动嘅吓，咁所以咧就可以由上至下咧慢慢去做翻个导入噶。额头嘅位置咧可以向外啦，跟住咧落翻嚟之后咧喺面颊眼底呢个位置咧就向外拉翻上去。呢、这个方法咧除咗可以导入之外，其实亦都可以提升到你面部嘅轮廓嘅。而眼部嘅周围咧搽完呢啲眼部精华啦，或者眼霜之后咧，可以用埋呢个。嘅香水，直接咧将呢个导入头咧放喺眼底嘅位置。

0: 就可以將你嘅精華咧注入翻去你眼嘅部分，就改善翻你眼紋啦，又或者黑點嘅問題啦。
1: 記得個獨立頭咧一定要搽咗護膚品咧先至好用喎，
0: 如果唔係你塊面就會好乾真真噶啦。
1: 咁同埋你冇嘢導入去，你要導入佢喺入去啊嘛，所以記得搽咗啲護膚品啊。
0: 用完獨立頭之後咧，個妝容都會變薄啲噶。其實用手洗同埋用機洗咧都各有千秋嘅。咁如果用機洗嘅話，當然可以更加做到深層清潔啦。咁而且咧，亦都有更加多唔同嘅功效嘅。用手洗固然系非常之方便噶，不过后续嘅清洁嘅程序，例如深层清洁面膜啊，又或者磨砂咧，就可能个步骤就要多啲繁复啲噶啦吓。咁但系保养好皮肤，绝对唔可以懒噶吓。咁啊，希望今次咧可以解答到大家对洗面机嘅疑难啦。咁如果大家仲有啲咩问题嘅话，记得喺楼下 comment 话我知。最后要记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同埋揿埋下面嘅钟仔，我哋 Facebook、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见，拜拜。

Lexus NX，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。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，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。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。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伸缩马子惹火的太惹我伤就好了耶，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的找我朋友借，若想吃高档肉煮人脸臭一辈子当成见，成军事业收爱别再说马德法的感谢，我被调

Lexus NX，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。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。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0: 有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，请问这个是真的吗？
1: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？

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？要是知道了天机还不能说，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。

0: 前面那道光，
1: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，
2: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，
3: 坚定的自己，
4: 坚定的自己，
5: 直到和你相遇，
6: 直到和你相遇，
7: 知道有人懂我，
8: 知道有人懂我，
9: 凝聚力量，
10: 凝聚力量，
11: 一同向前。